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午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以贫促建赋能发展，我区推动社会组织提质增效；
1: 上虞政协委员会客厅举办弘扬春晖文化专题协商活动；
0: 2026淘金秋主题季发布；灯映古巷福满曹鄂里双节系列活动同步启动。
1: 全市2026年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返乡欢迎仪式在我区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高效运作，充分释放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活力，今年以来，我区扎实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与等级评估工作，以规范化评估倒逼社会组织提质升级。按照民政部《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及我区相关实施办法，2026年度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有序开展，历经社会组织自评申报、第三方机构评估、复核委员会复核、评估委员会审议等环节，共评出5A级社会组织2家、4A级6家、3A级1家、2A级2家。评估结果面向社会公开公示，主动接受各界监督。本年度评估坚持客观公正原则，全面检验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服务绩效与社会公信力，通过以贫促改、以贫促建树立先进标杆，引导社会组织补齐发展。我区将持续用好评估结果，引导社会组织提升服务效能，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社会组织力量。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下午，上虞政协委员会客厅举办弘扬春晖文化专题协商活动，春晖名人后裔、春晖校友代表和春晖文化研究会地方文化研究学者等齐聚一堂，共塑百年文脉，共谋传承创新，助推春晖文化打造成为具有地域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化标识品牌，为浙江文化强省建设贡献上虞力量。春晖校友、浙江省人大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强、绍兴市政协副主席张永明、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沈娟芬及秘书长陈学军参加，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国受邀参加。春晖文化作为上虞地域特色文化核心内容，区委、区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其传承创新发展。今年6月，区委专题下发关于传承创新发展春晖文化的实施意见，启动实施溯源铸魂、文脉更续、教育提能、品牌焕新、文旅融合5大工程，深化春晖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协商中，与会嘉宾和委员踊跃建言，建议划定春晖文化历史保护区，加强史料与资料建设，夯实基础工作，构建全国传播叙事体系，提炼核心话语，善用多元载体推动。

0: 动春晖故事破圈出彩，推动文旅融合，打造系列活动，持续放大春晖文化品牌效应，盘活名人资源，集聚校友资源，以文化纽带凝聚发展合力。曹娥江旅游度假区教体局等部门做交流发言，金山中对协商发言给予高度评价。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化对春晖文化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认识，坚定扛起传承创新发展使命，要深挖内核，立足与时俱进办学理念，立德为先，育人初心，革故鼎新改革精神，人文荟萃文化气象和桑梓情深赤子之心五个维度，精准把握精神谱系，要锚定方向，在历史坐标中定义时代价值，在提升平台能级中拓展品牌影响，在深化改革中激发创新活力，扎实推动传承创新，要强化支撑，夯实组织保障，发挥协会作用，探索多元投入机制，积极探索发展路径，推动春晖文化从历史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为全省文化高地建设做出新贡献。周小国表示，春晖文化是上虞最具辨识度的文化金名片，要凝聚各方力量，联动先贤后裔和校友资源，持续深化研究阐释，强化教育赋能，擦亮人文品牌，做优文旅生态，全力推动春晖文化传承创新走深走实，为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贡献文化力量。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昨晚，2026淘金秋主题季发布暨灯映古巷福满曹娥里双节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曹娥里十三弄举行。活动以文为媒，以节聚市，抢抓中秋国庆消费黄金期，接续春夏季文商旅促消费向好态势，全面激活上虞秋季消费市场，提升市民游客获得感与幸福感。区有关领导出席活动。
2: 活动现场，文旅宣推官正式发布淘金秋主题季活动。作为轻载上虞庆余年促消费品牌的重要篇章，本次主题季整合农商文旅体全域资源，策划一城好礼惠金秋，一席余味化金秋，一江文韵润金秋，一城山水享金秋四大主题活动，涵盖蜜月城婚纱秀、白马春晖双节文化周、四季鲜果共赴市集、第二十届富士山攀浪赛等四十多场子活动，推动促消费从单点促销向全域联动、流量引入向流量转化转变，着力构建处处可淘、时时可享的秋日消费新场景。作为淘金秋主题季的重磅项目，现场对灯映古巷福满曹娥里双节系列活动进行专题推介。本次双节系列活动将从9月25号持续至10月7号，设置孝德家宴、非遗美食体验、拜月大典、汉服快闪、国庆红歌会、青歌赛专场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活动。为放大活动品牌效应，上虞区同步开启数字化赋能促消费新模式，依托百官 APP 开设淘金秋专区，统筹区镇村三级资源，集中推送展示活动内容，并覆盖信息查询、优惠领取等一站式服务功能。此举旨在打破数据壁垒，构建资源集约、服务便捷的促消费新格局。全媒体记者徐立景报道。
0: 昨天上午，全市2026年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返乡欢迎仪式在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上虞校区内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400多名退役士兵齐聚一堂，绍兴市副市长王慧杰、上虞区副区长冯世凯等参加。仪式上，王慧杰向光荣退役、积极投身家乡经济社会建设的全体退役士兵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崇高的敬意。同时，他希望大家要始终牢记军人身份，珍惜军人荣誉，保持军人本色，做到退伍不退色、退伍不退志，以实际行动维护好军人的崇高形象，让当过兵的人成为你们一生中最闪亮的名片。要勤学善思，提升本领，主动适应环境，努力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在新征程上续写精彩人生。要勇于担当，建功家乡，主动融入绍兴发展大局，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经济发展等各个领域勇挑重担，为绍兴加快建设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共赴示范市贡献退役军人力量。冯世凯表示，上虞区委、区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当前上虞正沿着“十五五”规划的指引，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战略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广阔舞台。他诚挚邀请全市退役军人来渝创业就业，上渝也将持续优化政策供给，强化平台支撑，深化精准服务，推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就业创业工作再上新台阶。据了解，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接下来，全市将持续完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体系，常态化开展岗位推介、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服务，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各项保障工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渝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昨天上午，余生嘹亮，一脉当先，2026上渝区青年理论宣讲大赛决赛举行。来自全区机关、政界、国企的15组青年宣讲员同台竞技，用轻言轻语传递理论力量，讲好上渝发展故事。经过前期层层遴选，15组优秀青年宣讲员站上决赛舞台。本次决赛设置常规宣讲与开放麦两种形式，选手们立足岗位实际，将理论内核融入身边见闻，有的回望历史文脉，在词话怎讲中诉说上渝千年窑火，有的扎根乡村田野，讲述大棚致富、水果经纪人的基层奋斗故事，有的聚焦产业一线，分享车间新变化、 AI 赋能与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还有来自公安、税务、街道的基层青年，从出警日常、老照片、一块钱的小事切入，从小切口折射时代大发展。台上青年或娓娓道来，或幽默叙说，把宏大理论转化为鲜活故事，形式活泼接地气，充分展现新时代上渝青年的思考与担当。余生嘹亮是上渝区深耕多年的理论宣讲特色品牌，该品牌持续挖掘青年宣讲人才，常态化开展基层巡讲、理论走亲等活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决赛结束后，优秀宣讲员将纳入余生嘹亮新时代理论宣讲团，走进企业、乡村、社区，开展巡回宣讲，持续释放青年宣讲活力，为上渝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思想力量。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中秋佳节将至，我区各地开展特色节庆活动，通过手工花灯、自制月饼传承民俗、弘扬新风，同时暖心关爱特殊群体，让群众温情迎中秋。博文社区联合博文小学开展花灯映皓月社区庆佳节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温馨热闹，节日氛围浓厚。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送景面料、灯笼骨架、流苏、暖光灯串等制作材料，在志愿者的细致指导下，孩子们和家长通力协作，组装灯架、裁剪锦缎、贴合面料、悬挂流苏、安装灯串，一步步耐心细致、认真专注。大家巧手翻飞，将雅典精致的送景面料与传统灯笼造型巧妙结合，一块块纹理优美、古韵十足的送锦在孩子们手中化作一盏盏精致灵动的国风花灯，点亮灯光，暖意融融，氛围感十足，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技艺与中秋民俗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将传统文化体验与垃圾分类宣传巧妙融合，设置了垃圾分类主题创意卡绘制、环保知识有奖问答、垃圾分类实操演练等多个趣味环节。活动中，孩子们拿起画笔，精心绘制垃圾分类主题创意卡片，用童真画笔诠释绿色环保理念。龙山社区依托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月满中秋乐相聚、巧手做饼暖社区活动，邀请辖区居民、亲子家庭齐聚一堂，以手作传温情，共迎中秋佳节。

0: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欢声笑语，洋溢着满满的节日气息。正式制作前，社区志愿者简要讲解了中秋节的传统习俗与文化寓意，分享团圆美好内涵，让大家深入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随后志愿者详细示范月饼制作流程，从揉面、分割面团、搓圆、包馅、收口到压模成型，一步步细致讲解技巧要点，并耐心解答大家的疑问。此次中秋月饼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让辖区居民近距离感受中秋民俗文化的魅力，沉浸式体验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乐趣。活动既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效拉近了邻里情谊，进一步营造了团结和睦、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盖北镇残疾人之家联合镇民生服务综合体联合开展“情暖中秋，关爱同行”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残障人士、爱心企业代表与志愿者欢聚一堂，共度佳节。爱心企业送来月饼、牛奶等慰问物资，一份份心意满满的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韵味十足的绍兴莲花烙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学员们也踊跃献唱，用悠扬的歌声展现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活动还开设便民服务专区，身怀理发技艺的陈大叔义务为同伴修剪头发，志愿者们开展健康义诊，为大家测量血压，贴心守护身体健康。本次活动将慰问关怀、文化娱乐、便民服务融为一体，丰富了残障人士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真切体会到浓浓的节日温情。接下来，盖北镇残疾人之家将持续推出各类暖心活动，做实做细服务工作，不断增强残障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华为托育园开展月满中秋爱在托育主题系列活动，通过敬老陪伴、手工创作、趣味游戏等多元形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度过一场温馨又有意义的中秋佳节。活动中，托育园的萌娃们化身暖心小天使，与爷爷奶奶们欢聚一堂，携手开展月亮船创意制作，开启隔代互动时光。孩子们将香蕉镂空塑形，做成弯弯的月牙船造型，再搭配火龙果、葡萄等新鲜水果，一个个水果月亮船陆续完成，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审美创意，也让大家在劳作中感受中秋习俗的独特趣味。此外，托育园精心打造了沉浸式中秋游戏场景，玉兔捞月、玉兔套圈等游戏，让孩子们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锻炼手眼协调能力与专注力，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与节日喜悦。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中秋将至，团圆宴席预定热炒提前升温，餐饮市场迎来节前消费旺季。连日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餐饮酒店，了解到今年中秋家宴预订需求旺盛，各大门店包厢预订火爆，兼具本土风味与时令特色的菜品备受市民青睐。
2: 采访中，记者在惠君百年非遗地标上虞菜门店看到，不少市民专程前来咨询，确认中秋家宴菜单与包厢席位，门店节前客流持续攀升，中秋团圆宴预订热度远超平日，市民提前规划错峰预订已然成为节日消费常态。走访中，记者也发现市民普遍习惯在中秋当晚聚餐，午间包厢尚有少量余位，整体预订形势十分火爆。
3: 从一个月前包厢我们陆陆续续都已经在订了，目前的话我们大包厢已经全满了，小包厢还有一到两个。
2: 除了城区特色餐饮，近郊农家乐和本地老字号也成为市民中秋家宴的热门选择。多元化就餐场景丰富了市民团圆方式，不少乡村门店依托资源优势，主打原生态本土食材，土鸡、土鸭、时令山野蔬菜等新鲜食材，原汁原味，健康安心，契合市民追求天然健康的饮食需求，深受食客喜爱。无论外出预订一桌丰盛家宴，还是居家亲手烹饪家常菜，中秋家宴的核心从来不是珍馐美味，而是合家团圆的温情。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一家人围坐闲谈，共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动人的风景，最温暖的节日味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外企。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精耕高质量发展，提速数字化转型。丁宅青春大地，鲜果飘香云采摘，多元业态享田园。坐落于曹娥江经开区的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自今年七月启动试运营以来，集成科技展示、互动体验、产业对接等多重功能。其核心板块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更是成为市民打卡、行业交流的热门阵地。近日，区烟草局组织十余名员工走进中心，开展沉浸式科技交流活动。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与讲解下，区烟草局的员工们依次参观了一楼产业展厅与三楼的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一楼展厅内，巨生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图谱、核心技术成果展板清晰铺展，多款机器人整机与精密零部件实物陈列有序，让大家快速勾勒出行业发展全貌。步入三楼体验区，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互动体验区占比超70%。机器人足球赛对战正酣，机器狗灵活翻越障碍的动作引得众人驻足。脑机赛车随意念操控飞驰，按摩机器人精准适配力道施力理疗，各类互动装置错落排布。员工们不时停下脚步观察细节，主动上手体验交互项目，围绕技术落地场景与讲解员热情。交流，现场氛围活跃。据了解，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由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联合北京亦庄共同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是其核心功能区。该体验中心在传统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的 4S 体系基础上，创新叠加本地社交、行业解决方案两大功能，升级形成 6S 综合服务模式。场内设置八大功能分区，集聚十余家行业龙头企业的30余款前沿展品，覆盖智慧家庭、医疗康养、工业制造等六大应用场景。自七月试运营以来，中心既面向公众开放科普体验，也为企业、研发机构提供技术对接、供需匹配等产业服务，兼具民生科普与产业赋能双重属性。
1: 服务中心自七月份试运行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类政企研学179场，3000余人次。目前的话，我们还和各类的研究院、高校以及旅行社合作洽谈中。
0: 通过此次参观交流，既让企业员工近距离感受新智生产力的落地成果，也进一步彰显了服务中心的公共交流平台价值。作为我区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产业高地的核心载体，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正以场景集聚带动产业生态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科创成果融入民生场景持续注入动力。随着生态环保管控标准持续升级，公共环境安全需求不断释放，第三方环境检测已从单一合规检测转向覆盖工业治理、民生防控的综合技术服务，成为支撑绿色发展、守护公共健康的核心力量。在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里，就有这样一家深耕环境检测领域的本土企业，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 走进华科检测实验室内，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仪等精密设备有序运转，技术人员身着实验服，专注地对水质、土壤、废气样本进行组分分析与数据校验，每一步操作都严格遵循 CMA 检验检测规范，确保结果精准可靠。办公洽谈区内，商务技术团队

0: 你看，你是真能干，你自己设计这些就给我整俩大白馍了。
1: 哎，一想到这个大白馍呀，咱干活就有劲儿啊。哎呀。

0: 咱家的麦子呀，还有五六天就割完了。等到割完咱家的麦子，我再替别人割。
1: 来，
0: 那
2: 麦芬，
0: 哎，
2: 我带人过来帮你们收麦子了。
0: 兄弟，俺你辛苦了。
3: 爹，娘，
4: 媳妇，
0: 你
4: 怎么来了？
3: 啊，我来看看。
4: 咱家就这些地，俺和你爹这两天就给割完了呀。
0: 是啊，
4: 你回去吧。
3: 对，
4: 你别掺和了。
3: 我也来看一看呀。
0: 你快回去吧。
4: 你得休息，你那个腿。哎，
3: 不是不是，你有鞋服啊？
0: 哎，不鞋。
4: 不鞋。
0: 周队长啊。你咋还来了呢？
3: 我来看看。
0: 嘿，就你家这点地，哎，还用你亲自下来干呢？各位队长，放下手里的活，帮。

0: 好琢磨，这个庄奇峰吧，人品、能力还有性格、形象还都不错。我女儿眼光也还行。爹送你两句话。
1: 您说。
0: 第一句，不要轻易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选错了。 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句，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那就不要犹豫，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因为这也是一辈子的事。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爹的话讲完了。爹，我明白了。我们刚认识，来日方长。
2: 穷，换票的没地方坐，也没有好嘞，让庄会长吃。俺只想让庄会长啊到俺家去看看。好，今天俺家一时半没，闺女小子都管够了。
3: 好，哎，有福这个建议好。
2: 哎，我呀，到各家给我去看一看，沾一沾大伙丰收的喜气。
3: 好啊，
4: 那不行，你光看看，拿去点菜。
3: 啊，炒馍嘛，宋哥，那是会长，那是恁媳妇儿啊。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损，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咱们一起跳，一起跳，
2: 哎，来
1: 来来来，一起跳。
3: 来来，别看别看了，怎么样啊？
4: 慢点慢点。
3: 哎，主编，王宇，
5: 江
3: 总，哎哎哎，王宇，这事，主编，愣着点，
5: 主编，
3: 主编，不是走吗？
1: 王宇，
5: 嗯，
1: 你说这喜牛奶奶不会再让喜牛裹脚了吧？
5: 哎
1: 啊，谢谢，
5: 不客气。我跟你说呀，那个老太太

0: 也是一个纸糊的老虎，他真怕了。齐凤他们去调查，发现呢，他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呀，就按照你的想法给他好好的教育了一顿。还有他那个孝顺儿子韦礼，那从来都不敢跟老太太大声讲话的，那都急了，冲他娘吼：“幸亏你上来那是清廷老爷刘祖光的闺女，人家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跟你计较，要不然当场就把你给毙了。那咱家小丫子。”
1: 亲家当场都赔不起，全都得去坐牢。
2: 还说呀，刘主任认了犀牛当干妹妹，咱高攀都攀不上，你就听他干姐姐的，别给犀牛缠脚啊。这最后呢，老太太是答应了。
1: 这韦礼说的不错，我要真是抱到国民党县长的闺女，他家真没好日子过了。
2: 想要让老奶奶明白禁止裹脚的意义，不可能。
1: 能唬住就行。那你现在唬住的可不只是一个老太太，现在全村都知道，谁家再给孩子缠足，那刘主任是要跟他拼命的。估计大王庄啊，已经没有人再敢缠足了。
2: 是吗？<笑>那我真有成就感。
0: 我也为你骄傲。
1: 谁啊？
3: 我庄奇峰，我能进来吗？
2: 啊！
3: 哎呀，你快进来吧！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一上午都来了好几波了，就你最该来，就你姗姗来迟。
1: 我不是那个，我
3: 行，别解释了，赶紧来了就赶紧好好的慰问吧啊！昨天是不是都心疼坏了？我都看你偷偷的抹眼泪了。哎呀，我不是那个。
2: 啊，别解释，别解释，无情未必正豪杰，连枚。 如何不丈夫？<笑>行了，我给你俩腾地方，我上门口去站岗挡驾，谢绝来访。
3: 哎，你，哎，我不渴，我不渴。

0: 还疼吗？啊，不疼啊。哦，哎呀，这是俺娘让带来的，沙河的红枣，甜，补血。
1: 这一大口袋，那不把我血给补超量了？
0: 。
1: 刚王一说，你昨天哭了？
0: 哭了一会儿。我看你伤那么重，流那么多血，心疼，没忍住掉眼泪了。朱梅，你一个女孩子，你不害怕？
1: 不害怕。我知道，当时剪刀扎在我肩胛骨上。疼是疼，但没有危险。你不知道，当我打开喜妞的裹脚布，看见那一双又红又肿的脚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俊俏伶俐的小姑娘就这样被封建势力所摧残，就像是有人揪走我的心。我当时特别心疼，我愤怒，我也很冲动，就算是有人拿刀拿枪指着我，我也得救她。你怎么不说话呀？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0: 我特别欣赏你，欣赏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1: 那我能把你的话分开听吗？
0: 可以啊，我欣赏你说这番话，更欣赏你的人品。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可贵的本质。
1: 听着顺耳朵了。我也挺欣赏你的。
0: 啊，那我
1: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更加欣赏你啊？
0: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不如你。什么办法啊？我洗耳恭听，甘愿效劳。
1: 那你觉得现在大王庄成立妇救会还有什么障碍啊？怎样才能让妇女更加积极的参与进来？
0: 妇救会啊，确实是该成立了。而且你选锁住的媳妇啊，做妇救会的会长，我觉得你选的很准。我上次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怕你们开会下面人都跑了吗？我又琢磨了，不大对。他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人是不跑，但是你想你的，他干他的，他聊他家里自己的事，他完全不听你在说什么。所以我在想提醒你什么呢？尤其是这第一次开会啊，你一定要找到妇女同志们关心的话题，哎，你把它给结合起来，联系到抗战大计上，这样大家伙才能听得明白，才能愿意听你讲，这个很重要。
1: 啊，
0: 哎，
1: 我现在对你的欣赏又增加了。
0: 哎，你吃个枣。
2: 慢点啊，慢点的。哎呀，来了，大娘，啊，快进，快进。哎，您不能进，
3: 干什么不能进？
2: 男同志不让进。
3: 哎，小胖，进，
2: 不能进，不能进，男同志不能进。
3: 走。
4: 大家注意了，大王庄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开会了，请自卫队关门。大会开始，请顾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刘竹梅主任讲话，大家欢迎。
5: 呱唧呱唧，刘霞长得乖女，长得多俊呀！
6: 人家是什么招打的？
3: 要刷了吗？这大小姐跟咱村里转会站好上了。啊？你咋知道的？人家是青岛的洋学生，是咱的县长的千金，人家能嫁给咱村的全村的教书的先生，人家不嫁给县长、乡长，怎么地也得嫁给司令吧？
5: 就是啊，是
6: 啊，哎呀，是。
7: 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参加过这样的大会？只有咱女人，不让男人进的大会。
8: 没有，往常都是男人开会不让俺女人进，咱女人都被关在外面，连听都不让咱听。还有祠堂祭祖都不让咱女人参加，是不是？是呀，
9: 真是
8: 就是
9: 一点不让咱说，真是。
7: 从今天起，看不起咱妇女、欺负咱妇女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咱们有了妇女抗日救国会。

0: 穿上新袜子，舒舒服服的回家，踏踏实实的准备抗日打鬼子，还可以参加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俺来第一个吧，启逢早就让俺给放了，俺就是习惯了，就趁着今天，俺就把这缠了几十年的过胶布，给他扔了吧，啊，扔了。
1: 徽章酿都放了，咱还骂起什么？给弄放了吧，咱村的牛也都放了，就放了吧。对，就放了。现在就放了，把火盆拿过来，烧它。就是就是，
0: 我们来帮助你们一起放。走，走，放酒，走。
2: 大夫，儿子菊花浓了，你看看吧。
3: 我看那些。
4: 好嘞。
5: 解放了，真好啊！
6: 新牛喂奶，
5: 你看，现在都不裹脚了，你得给姐争口气啊！
6: 姐，俺都等不及了。
7: 哎，
5: 仁姐，
6: 哎，
5: 让你那人坐呗。
8: 谢谢。
5: 后面的人都出来了。
7: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9: 去。

0: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十五公
1: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2: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

0: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1: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出。

0: 钱啊，我没打算赚。那你想干什么？想找出给我发单的人。这发单人势必跟冒药案有。你们夫妻分工一里一外，看似我没有更好的选择了。而且我把你留在身边，想必赵大哥也不敢不卖力啊。那我们就扯平了。我拿你当诱饵，你拿我做人质，成交吗？
1: 成交，听明白了吗？哦，听明白了，成交。那天色不早了，
2: 我乏了，今夜我就睡这儿了。咱们三个到底怎么睡啊？
3: 这床这么小，怎么挤三个人？
2: 温姐姐，你睡了吗？ 我就知道你没睡。你说，像你这样一个女人，嫁进了这么一个家里，这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
0: 我过得很好。
2: 女人过得好不好，可不在嘴上。这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0: 说的没错，康浅平时很在意他这个娘子进朱府门，那么就只能是他了。对，
1: 能在张七娘身边，说对了。这样，你马上差人日。
2: 喝茶。
1: 嗯。
0: 七宝茶。
1: 七宝。
0: 嗯。
3: 哇，好茶。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

0: 我听您说，放走山下聪，那是作战计划的部分失败。如果孙玉林退出，那是攻城计划的全面失败。就算你说的对，那孙玉林和山下聪勾结，但是孙玉林他可以有两种方式去帮助山下聪：一种呢，就是你说的，他从东面直接放他跑；另一种，他会带着部队参加战斗，啊。 事到临头再找借口撤出战斗，让整个攻城计划全面失败。哎，周秘书，我想问问你，哎，你要是总指挥，你会选择哪种结果呀？啊，是支持还是反对孙玉林主动提出的要在城东部署啊？
1: 书记，你看啊，你这么一想，我明白了。其实你也看出来，孙玉林是心怀鬼胎，但是你不说。
0: 我渐渐是我流动指挥一定是脑子里盘算着，他太托命了，孙玉林调整部署的嘛。哎呀，我浅薄了，我浅薄了。哎呀，这世界上啊，有两种聪明，一种呢是小聪明，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是呢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觉得自己是对的，一定让别人也听你自己的。 另一种是大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啊，杠头配羊汤才是美味佳肴。
1: 是周瑞，你说的对，
0: 我这个杠头啊，是得配点。啊，我再问你啊，哎，这如果。

0: 凭我在军姐的关系，还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拿到。只不过，一把步枪连子弹要七八十大洋，装备一个中队就要上万银元，机枪、迫击炮，更是以千元计算。
1: 哎呀，不收工时，不收工时，吃饭吧。
2: 王干事，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呀？后边这些人是谁呀？他们是干什么的呀？
3: 我要把家产卖了，后边这位是城里四海钱庄的祝老板。
2: 啊？你要卖房子卖地呀？你，
3: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2: 那俺这些佃户怎么办呀？俺这佃户，
3: 你放心，我找你就是让你代表农救会来见证买卖的过程。
2: 合同上我都写了，以前的租佃关系不变，而且农救会的地租规矩也不能变。哎，
4: 那太好了呀，王干事，俺们老百姓啊，就靠这一点地了，什么都没有了。
3: 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5: 太能干了！
6: 田径支队全体注意，现大队被一股日军拦截在北城门外，无法进入，蒙水守不住了。
7: 你需要立即撤离，我留下掩护。
8: 白司令，
7: 敌军是冲着我来的，我走到哪里都会被摩托化日军追击。这有两个指令，一封是给蒙水县大队的，一封是给周备同志的。你现在马上带着骑兵连打开北城门，冲出去，与县大队会合，要他们遵照我的指令来执行。
6: 总指挥，那你呢？
7: 我得带着部队过来救援。
9: 爹，刘柏松，执行命令。
6: 骑兵连，跟我走。
10: 是。

你的河山是我们的，是中国人的。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你怎么还流泪了？
1: 我们相识多年，他是个好人，他提携过我。
0: 你倒是有情有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老板，我一会儿过来。
2: 你，
3: 老师，我到了。
2: 啊，周老师，
3: 一个呢？200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面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2: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就是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3: 对对对，
2: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3: 啊，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4: 10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
5: 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
6: 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
3: 经常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唱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2: 杨坤老师是
3: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2: 那您带我去呗。
3: 好的。
4: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船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2: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7: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4: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2: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您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细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7: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2: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7: 第三年吧，我19岁。
2: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7: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4: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坤。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坤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7: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2: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7: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05的，高铁，大概7:39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
2: 上课
7: 早课。
4: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河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

0: 北的那棵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1: 你怎么才来啊？

阿良来说，克斯织造是能够促使家族延续的技艺，也是家族的历史。雍正皇帝推行的摊兵入伍制度，一举废除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人头税，这不仅是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也给清王朝的统治和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这项当年被称

0: 社会发展能力，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聚力上于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装备、具身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加速推动更多高水平的创新成果落地，为长三角一体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施慧芳在寄语中指出，这些年来，广大天南地北上虞人戳力奋发、拼搏奋进、心系故里、回报桑梓，为上虞乃至绍兴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起点，希望你们弘扬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始终与时代同向，与祖国同心，与家乡同行，继续关心上虞，支持上虞，合力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上虞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和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决策部署，主动实变应变求变，坚持实干实绩实效，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加快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上虞发展，支持上虞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提升绿色化工集群发展能级，推动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为绍兴实现两个基本总体目标贡献更大力量。钱林江说，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上虞人的共同努力下，上虞经济社会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取得了多个全市第一、全省前列的好成绩。他从如何深化科技创新，让上虞的家底更加坚实，如何布局人工智能，让上虞的家业更加兴旺，如何推动绿色转型，让上虞的家园更加美丽，如何促进共同富裕，让上虞的家人更加幸福，四个维度与大家深入探讨面向十五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上虞这个大家应该发展什么，应该怎么发展，应该靠什么发展。他表示，只要与上虞有渊源、有关联、有合作的，都是上虞人。家乡上虞永远是天南地北上虞人最坚实的根基、最有力的依靠、最温馨的港湾。衷心希望大家根在上虞为上虞，心在上虞为上虞，干在上虞为上虞，一起打拼，一起奋斗，一起圆梦，共同开创家乡上虞更加美好的明天。在上虞营商环境推介环节，区相关领导围绕今年重磅发布的优化营商环境十条举措，从项目落地加速度、创新创业孵化器、产业发展新蓝海、创业圆梦零创湾、来虞奋斗乐安居、无事不扰清净地等方面，向与会嘉宾系统介绍上虞构建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的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的具体实践和成效，充分体现了上虞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发展氛围。在招商项目发布环节，区相关领导通报项目落地情况，并发布重点招商项目。今年上半年，全区落地一元以上产业项目数、开工率均居全市第一。精盛半导体、清美浙江基地、新合成特种新材料三个百亿级重点项目相继落地。上虞将依托扎实的产业根基、联动的发展平台、优质的发展空间、全链的科创矩阵，持续塑造更多优势，让上虞成为项目落地的首选地。
1: 让我好像小时候的感觉，从那边一路走过来的话，就是 NPC 会比较多，然后大家的装扮啊，像这种铺子什么的话，都比较符合可能主题，跟我吟诗，然后互动这些，然后就会有小礼物。
2: 从巨型月球打卡到实景的嫦娥奔月，从诗词大会到明月雅集，客家池畔传统民俗与浙东唐诗之路在这里交融。这个秋天，不妨来上虞的客家池畔，赴一场与水乡中秋的诗意之约。
0: 昨天下午，月满中秋，一起行动2026中秋公益集市暨文艺汇演活动在东关街道武昌庙广场举行。活动在东关残疾人之家带来的非洲鼓中国人中拉开帷幕，合唱古筝依次登台诵读经典。